0: 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本时段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哎呦，我觉得咱们今天车友不地道啊、哦！第一时段的节目丝丝滑滑的，轻轻松松、愉愉快快的就这么过来了，我就觉得少点啥，少点啥，少点啥。没人提醒我呢，不管节目如何进行，正事儿什么时候咱不能忘。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友友们早上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电台自营的一个严选好物商城里，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一个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个香水三件套。这个香水三件套呢，来自于迪奥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名字叫做旷野花样甜心真我香水。为啥名这么长呢？因为这个礼盒里一共有三款香水，它集齐了日常通勤、约会、旅游、正式场合。先来说价格，价格呢是169，而且呢包装特别精美，它是三款香水呢，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啊，全部都是他们家的王炸级的一个香型，比方说花样甜心啊。还有这个等等啊，他们家的这个三款香水味道呢是别有不同的，都是迪奥家的这个镇店之宝。这个礼盒一共有三瓶香水，然后包装呢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礼盒，这是一个情人节的一个专款啊。到手价169，如果有喜欢的车友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呢点击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服务号右下角电台商城，哎，进我们商城来逛一逛。那每天呢都有这么一个这个特价专款的秒杀。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奥家的这香水的三件套组合呀，其实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的，今天是有买赠啊，到手呢是有两瓶，然后呢价格是298，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还有的就是那个一款兰蔻吧，这是兰蔻家的大粉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兰蔻家的大粉水呢，也在做活动，然后它是一个大粉水，就是这是一瓶水嘛，兰蔻家的这个水呢，买还送两个中样的精粹水，精粹水呢是海蓝之谜的，到手呢也是299的一个价格。

还有一款口红，这是迪奥家的口红啊，是一个 1.5 克的两支，这是一个金管限定口红，也是一个情人节专属的专款，然后是红色的一个中国红的包装。如果说啊，这个七夕前夕的时候，你想给你自己心爱的他，或者想给自己啊准备一份礼物，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电台自营的好物商城，然后来去看一看。小童说，亮啊，我今天出门太早了，这一路上啊我都在想啊，我到底刷没刷牙呀，你说这岁数大了可咋整，你一下，你用舌尖舔一下你的手腕，然后你闻一下手腕，

你这是忘没忘啊？小姑娘啊，这都好说。那有些人刷了跟没刷、啊，尤其是那些抽烟的啊，不自知的人啊，那嘴跟个烟囱似的。那回家抱小孩，小孩都多，自己也不矫情。那我虽然也那啥啊，但也那我，那你像是口喷呐、啊，是吧？然后那个你抽完了之后你漱个口啊。哎，在上班啊社交场合的时候，真的空间比较小的时候，那味儿啊，甭管哪的味儿，那都大。袜子啊，内衣裤啊，咱得勤换。赵吧，赵这个说还在气昨天那个堵他车这事儿呢。赵啊，不讲理的人多了去了，我跟你说，这是你赶上了。过去，咱都从心里头把这事儿放过他。那跟这种人，你这没处讲，我跟你讲，早晚有人治他就完事儿。行不行，赵？咱就把这事搁心里过去了啊。早间的8:11，严选好物推荐完了之后，就是诚心诚意的邀请大家来上城看一看啊，因为第一轮给忘了。哎，来送上这时的呢第一首好听歌曲，任逍遥。

这后仨字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唱的？阿旭，哎，他说亮啊，最近的商城没有券可以领了吧？没得喽。对，之前发券的时候让大家囤囤囤。那聪明的都是换手机号囤。

哎，早间的8:16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马上啊，稍后的时候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的猜歌了。猜歌前，我先问问大家伙啊，这个先说那个宠物名那个事儿啊，就是那猫猫狗狗的呀、啊，就是不，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有那个狗啊，就是你叫它名儿，但你跟叫它跟它相像的呢，它也回应你这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着过。我举个例子说，咱家狗叫王大宝。啊，你管他叫赵小好、啊、哎，然后呢王大宝啊、哎、你管他叫王大宝，哎，赵小好，给个枣，早上好，哎，就是说你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叫呢他都回应你。这我就纳闷啊，这确确实实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个可测试的机会了啊。但是呢，我觉得以前咱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还是段子呀？就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然后有没有回家测试过？看咱们听友群，大家都在讨论，哎呀，七夕节是几号啊？然后呢，给出回应呢是一个单身，你就这记着事儿记，你就不应该都是那种结了婚的啊适龄的是吧，才能够这天天想这事儿吗？哎，一个单身给出了，嗯，19号，呵呵，你说记这日子干啥？

刚才不是问大家说宠物名这事儿吗？木木说了，亮哥呀，我昨天测试过咱家狗，我家狗呢叫米粒儿，然后我就叫它果粒儿、屎粒儿、姐妹儿，它都跑过来找我了。我估计这种就是它听差了。

8:23了 ，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这轮的猜歌了。哎，这轮猜歌呢，先说一下规则，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我将会换个耳机，然后呢，听一首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一首歌。我会把这首歌呢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什么歌啊？不是这首啊，给我点时间，我准备一下。

好了啊，我换耳机了啊，我要开始咱们今天的这轮猜歌了。我要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和描述出来啊，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咱们来去猜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几个字儿啊，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首歌两个字儿啊。哎，好，那个马上要开始了，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个开始了啊，这歌我看看啊，来了，哎呦，呵呵呵呵，哎呀，我的妈呀！这歌呢，第一句啊是他这个启示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刚开始就开始先唱他的主旋律啊，他唱是这么唱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完了之后是咚咚哒呲咚咚哒咚咚哒呲咚咚哒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然后就是一段很强的这个摇滚节奏啊，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因为一顿饭是否不想想，只有绫罗绸缎，哒哒哒哒，站成一个一个半，哒哒哒哒，心痒痒，只剩炕沿儿，这都啥词儿？日子一天一见光明，唱一年一年收入比醋还酸，姓酸磨唧唧不下凡，绿绿的时刻就在你身边儿啊，边儿。噔噔噔噔噔噔。等等等人等去受罪，人去流泪，这段就舒缓一些。罪为何人与人相随，要我说啦啦啦啊。

啊，反正就是反反复复了啊。这首歌有人听过没有？谁唱的啥歌？来听听看啊。

0: 这歌听过的人应该不多，我觉得。静松啊，松姐。哎呀，我的妈！姐，你这歌路啊！姐，你听这歌啊，真的呀！你那曲库啊，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叫大数据猜喜好，你说那 AI 咋推你呀、啊？咋给你推呀、啊？啥你都听过呀？林夕夕，
1: 林玉，二手玫瑰，
0: 厉害。甜甜圈应该是二手玫瑰的啥歌？哎 ，Jerry，
2: 小亮，这首歌是二手玫瑰的吧？啥名
0: 忘了？哦，好嘞。哎，行。雪莹，命运，二手玫瑰，亮。
3: 啥歌真不知道，但是第一次在想起一部电视剧，叫《迷雾》。
0: 啊，没听过，没看过。犯困的 Coco 说听过，不知道名，盲猜命运啊。永旺不知道啥歌啊。大胖墩说这不是二手月季的命运吗？玲玲说二手玫瑰唱的命运呢。另外呢，玲儿说了，完了，现在我老公被我带的也得开始猜歌了。哎，你说咱这猜歌不赢房子不赢地的，但挺上瘾，你发现没？

夏天的时候完全没听过。正常，这个它在偏小众啊。哎，8:33，Morning 精神，继续送好歌。

哎呀，还有微信上的两个朋友啊，张玉，这猜歌了，还有简单就好，哎呦，我都没关注到啊。老歌如风。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叫到目前为止啊，你有没有听到一首你个人觉得哎还挺好听的一首歌啊？刚才那首歌我就觉得挺好听的。玲玲说，哎呀，今天歌都好听啊，我觉得自己都年轻了。啥叫觉得年轻？就是年轻，那是藏不住的。回头好好查查啊，咱们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定义，咱都属于年轻人，正值壮年。

接下来最后一轮猜歌要开始了啊。最后一轮猜歌的这个人呢，反正他的就是这个人啊，这个有些年头没出歌了，但这首歌确确实实是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了。来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啊，来听听看，最后一轮，顶男的一首歌啊。

我印象中关于这位歌手小的时候跟他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说咋还能有人的名叫一拧劲儿呢，一拧劲儿，一拧劲儿。最少啊在我心中这人啊拧劲儿了半年多呀，我直到看到了磁带的封面上面写着赫然写的名字，人家叫伊能静。你想一想这个就有些人的口音呐、啊。

0: 这轮夏天呢，哎呀，这夏天呢，这轮啊，打了个喷嚏，刚才你挺是那个呀，哎呀，这轮啊，他说了，这是你是我的幸福吗？来自伊能静，对的。啊，我松姐，
1: 你是我的幸福吗？伊能静的。
0: 哎呀，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我要是 AI， 真的我都不好给松姐推歌。幸福吗？为何幸福？凉粉凉面啊，说这是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哎，林夕夕，
2: 这么简单，你说我是猜是不猜呢？咱们大沈阳的儿媳妇。
0: 哎妈，对，我脑子里头要缓一下。哎呦天。

0: 宝宝说这首歌是你是我的幸福吗？伊能静，然后发了一个她老公的动图。玲玲说听着像伊能静啊，啥歌不知道，这歌是关于爱情或者是幸福之类的，我猜指定和幸福有关了，重点就唱了一句还让我噔噔掉了啊。萍姐说这首歌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晴天说小亮小亮啊，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换新车了，哎呀一直没有那个比较没整明白车机怎么听广播呀，前段时间又去新疆了，去了半个月呀，那今天终于又回来了。去新疆去哪玩了？随心，
1: 你是我的幸福。
0: 哎呀厉害了小宝，
1: 你是我的幸福吗？
0: 哎呀太好听了小声音，乖乖你可真棒，你好厉害呀，是爸爸告诉你的还是妈妈告诉你的？然后简单就好，说这首歌是伊能静的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咱家新子说那个我都不知道我这伊能静还能唱歌，你的付出我总不我除了他唱歌我还不知道他能干别的。来咱俩对齐一下，你跟我说说除了唱歌你还知道他能干啥？
1: 唱歌

是不是还挺好听的一首歌？8:53，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差不多少到这了啊！谢谢各位早间时刻选择这档节目啊，然后三件事儿，哎，第一件，哎，别忘了。我们电台有个自营的好物商城，今天还有一些特价秒杀打折商品。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点乐动城市右下角电台商城。第二件事儿，明天早上准时准点来，7点开始。第三件事儿，谢谢大家，哎。晴天说了，走的新疆北疆的大环线。我就问你啊，去趟新疆，你这一路上开车你开麻了没？

好汉饶命啊，他说高中那时候晚自习老师不在教室，然后那个教室里就好多人说话，这个时候老师回来了，就说你们班能不能静静，一个同学说接茬一能静。

上课前啊，那些接话嘴接话棒的同学们呀，现在都在干啥呀？好了，8:55，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到9点咱不见不散，各位。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同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10点，

0: 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好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1: You and me。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蒙蔽，我像那艘戒指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要提，一江东大厦扫地才休息。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欢迎打开合肥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第二声听，
7: 欢迎各位来到，
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5: 第三声听，
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吃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0: 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

0: 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吃？
2: 作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乡。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5: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6: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7: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8: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9: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10: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1: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2: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3: 国泰民安。
14: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5: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1: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

0: 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1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5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8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8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8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D68 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这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5: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6: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5: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6: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5: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6: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7: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既然彩椒的颜色十分丰富，那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几乎看不到别的颜色的彩椒呢？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红色、黄色和绿色这三色彩椒呢？市面上其实大多数卖的是红色和黄色的彩椒，这是因为呢，种植端主要是种植这两种颜色的彩椒。虽然彩椒实际上有很多种颜色，但消费者呢，对于紫色等一些颜色的彩椒了解是比较少的，接受程度也不高，甚至呢，会误以为它们是转基因蔬菜，种种因素导致了这些颜色的彩椒市场需求少，因此呢，种植公司也比较少。像完全成熟的红黄椒的糖度呢，会更加好，口感也会更加好，因此更受市场欢迎。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生活中总有一些身体掉血条的时刻，比如说月经来了，生了点小病，感冒拖拖拉拉好不了等等，这个时候呢，身体正处于免疫力低下期，可千万别想让运动加速身体康复。运动确实能够强身健体，但不是一练就强，而是会经历先受损再重建的过程，免疫系统呢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重新的排兵布阵，此时运动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会进一步给免疫系统添乱，甚至给自己折腾到健康斩杀线。所以啊，某些体感上一运动就生病的朋友，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而是身体在提醒你最近状态不好，运动真的要

0: 了您呗，
1: 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
1: 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当日先切，
1: 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1: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每一个脚步。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6: 的每一个脚步？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香菜是属于光敏性的食材，过量食用之后呢，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会大幅的升高，很容易引发日光性皮炎，出现皮肤泛红、瘙痒、脱皮、长斑等问题。光敏性皮肤人群，夏季户外工作者需要控制摄入量。另外呢，香菜辛散行气作用较强，建议孕妇、哺乳期女性注意香菜的摄入量。香菜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也会与部分的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影响药效或者是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正常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物的人群，建议在咨询医师之后再使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洗完头发之后不及时吹干，等自然风干，很多人以为自然风干会对头发好，但其实呢，这样的发丝的细胞膜复合物会受损。湿发，毛鳞片是张开的，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可能呢会导致发质变差。头皮会因为形成封闭潮湿的环境而导致马拉色菌增多，从而呢头油更多，所以也不建议洗完头发之后用毛巾包裹着。另外啊，就是很多人洗头发时候喜欢用滚烫的热水，热水确实能够让油脂更加的溶解，但是头皮可能无法承受过热的洗头水，一是容易显著提升皮脂分泌，二是容易破坏头皮屏障，导致马拉色菌失衡，头油持续性的增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要理解高温对身体的压力，得先从一个常被忽视的误区说起。我们看到的气温和我们真实感受到的热其实呢不是一回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气温加湿度加通风情况才会决定了你会不会热到难受，甚至热到中暑。而很多时候啊，即使气温没那么高，但湿度够高，我们的身体也是难以忍受的。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维 D 缺乏，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例如美国成年人的维 D 缺乏率呢约为 35%， 阳光热烈的印度超过 80%， 中国成年人维 D 缺乏和不足约为 21% 和 63%， 儿童青少年约为 23% 和 47%。 确实要采取一点行动了，怎么补呢？建议双管齐下，做好防晒，晒太阳，在家多吃点。因为呢，影响的因素过多，目前对于晒多久太阳能够得到足够的维 D 确实没有明确的定量。估算之后画重点啊，就是晒腿、背、脚、脸和眼睛呢要做好防晒，选择树荫下活动，间接散射的 UVB 呢也有用，尤其是夏天啊，每天10到30分钟。如果说你白天没事就爱出门溜达，还喜欢把胳膊腿儿都露出来，大概率呢靠晒太阳也差不太多了。但是很多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打工人和学生们啊，可能每天都见不到几分钟太阳，就要靠吃来预防维 D 缺乏了。天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5: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6: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5: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7: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8: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不管是睡不够、睡不好还是睡不着，很多人呢都觉得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来颗褪黑素。然而大家并不知道，对于人类而言，咱们额外补充 0.1 到 0.5 毫克量的褪黑素就有效了。国家药监局给到的摄入建议呢是1到3毫克，但目前市售的褪黑素产品剂量不少都是在5到20毫克。长此以往，当你大剂量服用褪黑素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褪黑素宿醉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晨间昏沉、睡醒之后持续疲倦、嗜睡，甚至起床都有点困难，还有认知功能下降、头昏脑胀、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伴随头疼或者是头晕，以及其他躯体不适。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多梦、恶心、情绪低落或者是胃部不适。快看看你在吃的褪黑素单颗剂量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呢？记得调整剂量哦。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一路同行，一路收获好心情。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听听好歌，聊聊生活，也跟各位一起在回家的路上用音乐的节拍来治愈我们一整天的疲惫。忙了一天了，这阵儿可能很多的朋友收拾妥当就要下班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要再忙一会儿。不管大家身处哪座城市，不管大家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节奏，都希望此时此刻带着我们各自的收获，开启我们的下班路，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一起分享路上分分秒秒的精彩。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当然你可以把歌曲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你身边的远方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把那些藏在心底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的话说给我们节目听。你如果是想匿名留言，仅仅是想放松一下的话，你可以打一个自己看，这样主播就不会给你念出来了哈。如果说你是希望把你心中的这些压力也好，心情也好，把它放飞一下，你也可以发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寻求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为了有些话不吐不快。那么这一刻就让我们开启回家路上的旅程。已经添加好了官方微信的朋友准备好了吗？今天回家路上我们先从高能量歌曲开始哈，让大家先把今天消耗掉的能量，消耗掉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挺昂扬的那个状态，我们先来补一补。今天第一首歌这首歌很多朋友都会唱，待会我们边听边乐乐呵呵的把家还。同时我们要欢迎刚刚下班就来打卡的大家。欢迎阿妮，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欢迎我们的这位新朋友优若，欢迎你的到来，欢迎萌萌，欢迎小飞，还要欢迎我们的思思入扣，欢迎仪式态度，欢迎显风，欢迎童哥 Lily 风继续吹，欢迎上善若水，欢迎漩涡，欢迎马长正。非常非常下班了，我来打个卡，跟大家一起听歌，听大家点播的歌。谢谢，谢谢各位。同时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官方的专属福利社去淘一淘宝贝。快要到七夕了，礼物要提前准备。当然爱自己的每一天其实不需要等到节日，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下单，而更会过日子一点的呢，就准备好薅羊毛的机会来下单，精准下手。

回家路上先用一首歌给大家的心情加油打气。今天忙了一天了，很多朋友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还有能量接收这种快节奏的，我们就接收快节奏，如果没有能量的，我们就悠然自得慢慢回血。接下来城市傍晚，欢迎一路同行的尾巴，欢迎三界。三界说想要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没问题啊。还要欢迎小生这厢有礼，姐姐，我特别特别想点两首歌，总是忘。我今天想起来了，一首呢是陈粒的，一首呢是蔡健雅的。一个今天播，一个明天播，感觉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平淡无奇啊。陈粒的是空山，蔡健雅的是红色高跟鞋。你俩那么会省事呢，一个今天播，一个明天播，你俩不一次点十首呢？一个今天播，一个明天播，一个后天播。上回我要点的那个歌啊，没点上，我要换成渡情。不行了，不行了，我现在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我接受不了这种多屏信息。对，然后发了三个信息点，我接收就无能了。就等于我这大脑一片空白，你知道吗？只记住渡情。逗你呢，下次不要这样考验我。为啥嘞？因为都上了一天班了，到这个点了脑子不好使啊，尽量单线联系，今天就点今天听的，明天听的明儿再说啊。欢迎我们的极光片语，欢迎熊，欢迎雪飞，欢迎新兰，北京土著欢迎你。白天不懂夜的黑，下班了飞扬，我想点一首吻别的英文版，不知道有没有迈克尔学摇滚的那个叫什么 My Heart， 对吧？当年就是这个歌还挺经典的，大街小巷都在唱。好，一会儿来听啊，我们曲库里是有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叫长长的朋友问我怎么进商城，很简单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微信的公众号肯定都加了嘛，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然后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你现在不是给我留言了吗？你再

发一条，发两个字，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然后你就会收到三条信息。第一条，感谢光临飞扬城市傍晚福利社，大牌云集，好物不断，点击可以进入飞扬同款寡分子水光精华，这个你点进去你可以买的是跟我同款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就是我用了3年，我说特别特别好用，我们很多听友跟着买，有很多人都已经用了10瓶20瓶的那个补水淡斑去痘印儿，同时最近我们还解锁了，如果皮肤是晒黑的，不是晒伤的啊，是晒黑的，哪怕是黢黑黢黑的，你只要有耐心慢慢用，它是可以让你慢慢养白的。另外第二个链接呢，就进入我们的福利社了，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你看有这个手表，这个手表是在秒杀啊，这是阿玛尼的那个星盘手表，很漂亮，现在秒杀价呢是999，可以作为七夕的礼物送人的啊。接下来就是浪漫七夕的甜蜜专区了，各种大牌化妆品，还有限时秒杀的玉手链和这个平安扣，这两个呢都是和田玉的。限时秒杀还给大家准备了那个按摩梳，也超级优秀啊。第二个是我的同款啊，这个气垫梳，第二个168的那个是我的同款，我用的是这个，我已经用2年了，蛮好用。第三个是礼盒款的，这个气垫梳的好处就是梳完我们的头发会自带蓬松效果，感觉像吹了一样，而且因为梳嘛，头发它头皮主要是可以按摩头皮，让你整个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另外呢，我个人也特别特别推荐的是咱们往下拉，有一款这个我们的这个迪奥的香水系列，因为马上就是很多朋友互赠礼物的环节了，送礼物送什么好呢？各种各样的香水是送女孩子的最佳选择，送男孩子也可以，里头也有男士的香型哈，还有中性的，比如祖马龙。再往下拉呢，是我们的美妆专区，你平时有喜欢的品牌你就可以对比一下啊，比专柜划算好多好多。NARS 的这个 4.8 克的腮红，最近我好多朋友跟我要这个，刚好在我们的商城有，我们是149，还是非常划算的，有需求的朋友自己直接去下单就好了。再往下拉还有很好看的包，有一款199的，在哪个区域啊，在主播主持人亲选的严选推荐眼镜下面那个区域有一个包包，最包包区域的右下角有一个199的这个菜篮子包，这个真的是又好看又实用，它有四个颜色，有浅棕，有咖色，还有这个这叫泥色啊，这不叫咖色，棕色、泥色、白色和黑色，非常的时尚和百搭，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就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再往下就是防晒专区了，帽子啊，然后飞巾啊，防晒的手套呀，防晒的那个袖套啊，冰袖啊等等，都是在咱们生活中能够用得着的，大家慢慢去挑，慢慢去看啊！我得抓紧时间看各位的信息啦。欢迎我们的壮志飞扬，我报个到，我点一首老歌《答应不爱你》，是谁唱的呢？可不可以在这个信息上告诉我一下？因为有好多歌，我们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了。如果您不告诉我演唱者的话，很有可能播出来不是您想听的那个版本。莎莎玩具说：“飞扬飞扬，今天点许绍洋《幸福的瞬间》，好久没有来了耶，莎莎玩具大哥，最近还好吗？”希望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单子多多，订单多多啊！我们莎莎玩具大哥是做玩具的，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再来欢迎宁宁，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小泉，欢迎归去来兮，下班快乐，欢迎肖英，欢迎我们的紫烟宝贝。小生张有理说，姐，这是我周一发的，不是同一天发的，我都给你念到一起了，前天的啊，哪周一，就前天的嘛，你昨天没发，前天的我都给你组合到一起了。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耀耀，下班快乐各位，接下来一首一首听大家点播的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啊，回家路上用一首歌打开自己的心扉，让自己心胸开阔，得先打开，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多做做扩胸运动，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开阔心胸的。吼吼吼，来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回家路上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傍晚时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悄悄地告诉我你的城市坐标，我来看看我们的听友版图已经扩大到哪里了哈。大家跟我们一路听歌把家还的过程中，可以分享路上的心情，可以分享近期的收获，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生活中偶尔遇到的那些小困惑，当然你也可以微信添加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发送数字一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薅薅羊毛，去捡捡福利，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一路陪伴之下有多远的收获吧。一张图一句话是我们的日签，给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一个链接一份好物是我们的诚意推荐，希望可以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省钱得实惠。一首好歌一路陪伴是我们电台一如既往的陪伴宗旨，希望可以让你继续爱音乐，继续有爱音乐和爱自己的能力。今天的日签要特别感谢宇飞，宇飞是一个男生，他很长一段时间工作都特别忙，最近给自己奖励了一个假期，去了哪里呢？去了赤峰，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到内蒙古的赤峰，很喜欢这里，天蓝云白，草原真绿呀。他拍了好多特别好看的这个照片，他说可能很少有男孩子会旅拍写真吧，都是看女生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他说这次我也过了一把干瘾，只是抛照片到朋友圈的时候被很多人说像 AI 出来的，你不要管，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好不好？哎，那些朋友也真是的，没有眼力劲儿，就像你也不要说呀，人家认认真真拍的，但就我只跟你说，就是旅拍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就确实有大同小异的成分，你不想那个 AI 是怎么驯化出来的，就是不知道吞了多少大家的旅拍照给它驯化出来的呀，所以才会说你们的照片像 AI， 其实是 AI 像你们啦。嗯，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拍的那一刻扮上了那个装扮，奔跑在大草原，骑着马策马扬鞭，那一瞬间最好旁边再放着凤凰传奇的歌，那个劲儿出来了，那个能量那个情绪价值给自己给足了就够了，其他的不重要。而且现在真的就是随着这个行业是不是入住的人越来越多，旅拍的价格好像被打下来了。前段时间我侄女儿在新疆拍了一组旅拍，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看，做造型就做了两个小时，拍了两个小时，最后呢是选了多少张片子呀，反正底片全部给他了，出了多少张精修啊，他跟我说的我忘了，反正总共是花了210块钱。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这210赚的是真不容易呀。我听完了我都想去拍，真的是好划算。就是200块钱我化个妆有的时候都不一定够啊，你做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舞台妆，人化妆师都拿不下来的。然后这哇想一想，所以宇飞这么听你是不是觉得赚了，心里都很划算了，对吧？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欢迎小燕子哦。宇飞的这个能量语录我还没有说啊，宇飞在这个赤峰拍了好

看的花花，这应该是这叫什么花来着，格桑花。我给你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祝你看山看水看见爱的人更能看见自己，愿我们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走一走看一看。欢迎阿峰，阿峰哥下班快乐。卡夫卡的熊又来咯，我又来点歌啦。今天想听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没问题，大家想听的歌咱一首一首的来啊。欢迎开开，江小说我好久没来啦，今天来看看。继去年签了50多万的大单，我买了我的新车，过年带家人一起出去玩了之后，预计下周我又将签一个大单。今天想点水木年华的蝴蝶花，不知道有没有，当然有啊，提前给你庆功，愿你在今年依旧收获多多，好运连连啊！我们大家一起接个好运，祝福江晓，随喜了随喜了啊，随喜了哈哈。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刚刚我们一位朋友点播的郑中基，郑壮志飞扬点播的郑中基的一首老歌，答应不爱你。欢迎滴滴，欢迎开心就好，欢迎海阔天空。极光片语说飞扬好久没有签到了，今天下午工作溜号去市里了，取了7本二手老书，取完就直接回家了。预报的大暴雨没有如期而至，天气倒是凉快了些。上周啊当了一回特种兵打引号哈，去了太原看周华健的演唱会。方便的话今天我想点演唱会的结束曲朋友，祝朋友们这个秋天一切顺利，这个收获的季节，愿我们享受清凉，也享受丰收的喜悦。谢谢你极光片语，从你的言语中我感受到了你的平静和美好。

0: 回上西游记，
1: 姑娘来
0: 波兰，
1: 走到那个里面上西游记。
2: 我让大家给我们，我不想我有，让他。

旧是陪你回家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谢谢今天所有新朋友的关注啊，欢迎我们的伴员小梦晨晨，谢谢。还有我们今天通过好朋友的介绍加入我们节目的云且留住，我们节目里叫云的朋友很多，小云、云韵、小云哥、云淡风轻，现在又来云且留住，好开心认识大家哈。新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啦。老朋友的话呢，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

0: 两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选福利好物。上上问我说，飞扬，昨天下单了那个跟你同款的寡分子精华补水的那个神器，我想问一下具体怎么用。洗干净脸，咱们洗脸的时候如果用那个洁面的东西，不要用那种乳质的那种洗面奶哈，最好是用那种氨基酸的洗面奶。这样的话洗干净之后下一步干嘛呢，就是做一个基础的补水。如果你家里头有那种干干净净成分特别干净的化妆水爽肤水，你就用。如果你对你的爽肤水你觉得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你不是很放心，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拍一款那个大马士革的玫瑰水，玫瑰纯露，有89的有99的，你拍一瓶用那个就可以，那个水非常的干净，用它去做那个面膜的湿敷，或者是直接用小喷壶，就买一个1元店2元店那种小喷壶，直接喷到脸上，喷完了之后用手轻轻把它按压一下，不要等自然风干哦，自然风干它会带走你皮肤的水分的，你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让皮肤做一个基础的吸收，接下来就可以涂我们的这个玻尿酸的精华了。你可以一次是挤压3下就可以用了，然后如果是早期干的比较厉害的皮肤是3到5下，3到5泵啊，我每次一说泵的时候我同事就担心大家用太多，其实也就3到5下，并不是一次挤那么多都要用完的，那一泵啊挤压满了并不一定都用完，对不对？把它均匀的涂抹，然后一点点的按摩一下，让我们的皮肤吸收，再接下来上一个保湿的乳液就可以了。家里有的话成分干净的保湿乳液用起来，如果没有合适的呢，商城里有这两天在做活动的那个科研式的高保湿的清爽型，夏天就买那个蓝罐的，冬天春秋或者是冬天就买那个大白罐的科研式啊，在我们的商城里299到手2瓶，比那个屈臣氏的价格还好。
1: 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 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我们一起听了前面咱们即将又要开大单的一位好朋友啊，一位锦鲤体质的哥们儿点的一首蝴蝶花，这是水木年华和李健他们共同不是水木年华了，这是李健和卢庚戌共同组合的水木年华那个时期的作品蝴蝶花。今天听来依然觉得是那种如泉水一般非常清凉，就这么缓缓地流到了心底。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很开心跟你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所有新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我们，跟我

我们成为好友，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彼此陪伴，互相做身边的好朋友。微信公众号是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 TN 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君君，欢迎勇哥，欢迎盛昌。Miss 叔说，飞扬飞扬，我特别好的朋友，他最近因为工作和感情的事心情很不好，希望能够鼓励他勇敢一点，不要纠结内耗自己，想点容祖儿的心淡送给他，如果没有这首歌就是刘惜君光的方向也可以。好嘞，姐们儿听我说啊，如果说在感情和工作当中是咱们自己的原因导致了你最近的不如意，那咱没有时间内耗，唯有武装和强大自己，让自己成为光，接下来的路才能更好走。如果不是咱的原因，那咱这个纠结和内耗就更没有必要了，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当下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排解，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里有的时候有毒素，那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把它都排出来，排出来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养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我跟你说你要好起来呀，听起来都好烦，哪有那么容易好起来，对吧？所有经历过不顺，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都知道，走出来是一步一步的吗？是也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步一步的走着试着试过了还是没有走出来，但也不能放弃，因为唯有走着走着才能在突然某一刻，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迈了哪只脚，你也不知道你走了哪一步，突然天就亮了，一切就好起来了。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歌，也希望有空的时候就来听听节目吧，别的我们做不了，但是好听的歌曲能够陪在你身边，希望你把自己还给自己，你的热爱，你的美好，你的光芒万丈都会回来的，加油哈。再来欢迎我们的宁静致远，能点歌的话我想点高山青，谁的版本都行，祝飞扬和朋友们天天开心。好嘞，谢谢谢谢我们旅行中的宁静致远，欢迎包子在哦，听节目继续享受自己的时间，换一下能量，调整舒适且正向的能量，真好。

回家路上现在听到的是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这首歌也是稍早前我们的听友点播的。欢迎西石，欢迎温迪，欢迎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半糖主义，欢迎追梦人，还有我们的柳儿说飞扬，我今天早早来点歌咯，突然很想点张国荣的我，有时候需要停下来找回自己，问自己想要什么。

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怀着诚恳。

续陪伴各位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淘一淘宝贝。幺幺说，飞扬你前面提到了一个和田玉的手串在哪里找，发送飞扬，然后呢你会收到我们平台发给你的两个链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全部链接，就是全站链接，点击打开进去哈，里面有好多好多琳琅满目的商品，你往下拉，拉着拉着你会看到和田玉的专区，有和田玉的手串，有和田玉的平安扣，你根据你的需求下单就可以了。这个作为七夕好礼送朋友，或者是送自己，或者是我们日常啊，送长辈啊，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个手串呢，它可能还挑一下这个手腕的维度，平安扣绝对是男女老少通用的一个好礼，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前两天是在原产地帮咱们的一位好朋友帮他带了一款，价位也是差不多的，你想在原产地耶，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商城拿到的这个价格，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要入平安扣的话，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合理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这已经是我们同事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了啊，就没有选那些奇奇怪怪的比较挑人的那种雕工，这个就是百搭，而且你是越戴越润的，就看眼缘咯。如果你能看得上，就一眼相中，你就可以下单，相不中别勉强，因为金银有价玉无价，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如果心里头不舒坦的话，它其实是添堵，好不好？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了。另外我们商城里还有一个宝贝啊，因为刚刚有一个妈妈给我发信息说要给孩子准备一个开学的床品，问我们商城有没有，我们商城有，性价比非常高，特别适合开学用的，就是那个老粗布的三件套加起来，你看啊，如果你是那个1.5米的小床的话是59，就床单啊，床单是59，如果呢是那个1.8米的大床是69，如果再加两个枕头的话，就是3件套，两个枕巾啊，不是枕头是枕巾啊，它是再加10块钱，你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喽。这个是我们同事好几个同事的自用款，它就是非常非常服帖，铺在床上不卷边啊，不磨。不会让人觉得就是你打个滚之后你就得重新铺床，不至于啊，价格很合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商城里自行挑选，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深耕家纺20余年的一个专属品牌，叫做加倍生活，给大家呈现的一款特别经典的原棉老粗布的床单，希望你喜欢啊。接下来继续欢迎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我们要欢迎的是可乐，欢迎依林，欢迎芷云，欢迎 Cici， 可以点歌吗？可以的哟。欢迎 Sunshine， 飞扬打卡咯，点一首最后的人，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最后的人，珍惜身边那个爱你如命的人。爱是双向奔赴，两个人都好好的，我们这个关系就可以很好很好的走下去。欢迎苗小贝，欢迎赵雷，飞扬老朋友又来打卡了。下雨后金边吊兰疯长，所以今天想听一首生长，不知道电台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放一首一直想听但是没有成功的梅艳芳的女儿红，没问题。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本身也知道，对吧？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8:51，伴随着大家不断的留言和一首又一首歌曲的送出，突然有一点点小小的焦灼了，因为看着歌单上还有一些朋友的歌没有来得及播出，抓紧时间看大伙儿的信息哈。星海运输，谢谢你的到来，感谢你跟我们一路听歌。对，这是我们的新8959，这是我们的公众号，你加上我们啦，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日签可以用来鼓励自己，也可以用来发朋友圈做素材，总之希望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中收获明媚的心情。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专属福利社里，福利社里有很多我们同事帮你精挑细选的生活好物啊，五花八门都有，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帮你省钱省时间。欢迎我们的韩宝贝，谢谢你的到来，欢迎冬至，欢迎小魏姐。小魏姐说，飞扬飞扬，我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村长唱的《眼角风铃雨》，这歌有吗？送给飞扬，送给伙伴。我有一次听到了，我觉得蛮好听诶。昨天晚上成都暴雨，今天就暴太阳了，好晒呀。那我们一会儿就在歌声当中给自己带来一份清凉，好不好？谢谢谢谢姐姐帮我们点到了这首歌，库里是有的哈。欢迎梦雨清晨，还有我们的依林可乐，谢谢你们的到来，以及我们的恋红尘。飞扬，曲库里有没有两两相望这首歌啊？今天听了一个片段就想了一天，待会儿看一下时间，如果来得及我一定给你播，如果来不及就明天了。我们的库里有这首歌的哈。老杨说，青舞依旧爱飞扬，下午好，我在青岛，今天下午拉了一车的美女，回家路上祝各位下班好心情。今天有单位给我发来信息祝福，祝我生日快乐，在这里感谢今天祝我生日快乐的单位，他们分别是航空公司、石油公司、保险公司公司以及各大银行，还有血站，因为我经常献血。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爱心公益满满的老杨哥，点一首《追梦人》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杨哥，生日快乐，一路平安，平安喜乐每一天。

今天还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源泉时光快乐星球啊，这个信息有点沉底儿了，但是现在我有收到，他说我不知道是否赶上了节目的末班车，迟到了，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你，也希望你多珍重，因为生活每一天都有许多的不易，咱们唯有好好的过下去，加油。还有来自山东日照的低到尘埃，对不起，而飞扬，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朋友，想听王杰的英雄泪，送给每一位回家路上的凡人英雄，祝福我们先传递，今天如果歌来不及听，我们就放到明天好不好，谢谢你跟我们在一起。

再一次感谢今天一路同行的所有的朋友，谢谢来自四川攀枝花的邢凯运输。今天咱们来不及听《天使在夜里哭》了，但这首歌我记下了，明天咱们一起听好吗？淘淘，今天你那边停电是不是？好好保重啊，注意防暑，岁月安然。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感谢一路同行的所有朋友，谢谢大伙儿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祝你今天快乐，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

0: 做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3: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

0: 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

0: 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您

0: 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经济

0: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面，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

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

0: 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0: 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的开场呢，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蓉的这首《爸爸妈妈》。当年的王蓉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前面两张专辑也可以说是让很多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很有创作才华又很有唱跳赛道的这样的一位内地的女歌手。说起内地歌坛唱片时代的天后，你会想起谁？是最早签约国际唱片公司的那英娜姐，还是北田镇、南辰明，亦或者是明通赛道的韩红，唱跳赛道的孙悦？这一期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一起来听听那些1995到2005年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没能站上天后宝座的女歌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在晚上的9:06锁定到的是年代音乐电台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现在正在听着我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打卡直接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自动的打卡回复了，而且呢还可以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一位特别特别可惜的歌手。其实在1995到2005这段时间里面，田震、那英、陈明、韩红算是完全跑出到达了一线的天后位置，但其实有很多实力销量不俗而且传唱金曲不少的女歌手，只差临门一脚也能坐上一线的宝座。最让我觉得可惜的一定是陈琳了。1993年，陈琳凭借《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横空出世，首张专辑狂销150万张，直接打破了港台音乐垄断内地市场的局面。沙哑带着颗粒感的都市苦情声线，在当年甚至没有竞品，一举拿下了各个重磅的奖项，是内地初代的流行女声的标杆。还记得这首歌吗？当年陈琳唱着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相信当年经过90年代的那些朋友们一定都会很熟悉这首歌曲。那个时候买过的磁带可能还在随身听里面一直反复的播放。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吴宏斌，还有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小魏姐姐以及晴天同学。吴宏斌说，好啊大然，经典第一首歌曲就是王蓉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说，刚刚听到王蓉的爸爸妈妈，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熟悉的旋律又回来了。其实呢，在内地的流行乐坛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很多还不错的女歌手，但是呢，就是因为好像只差临门一脚，没有能够真正的达到天后的宝座。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陈琳，她在90年代的中后期持续输出了爆款作品，《走开，别怕有我》那时候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所有的媒体都笃定她是可以开辟都市女性摇滚抒情赛道的准天后。2000年之后呢，她的事业持续承压，合约纠纷和婚姻的接连打击，但千禧年之后，陈琳的2张专辑真的可以说是，不管是从制作上还是销量上，都完全不输顶级的一线天后。2001年的《爱就爱了》这首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弥漫着浓浓的英伦气息。制作人张亚东锦上添花，编曲上是时尚而精致，诠释了都市女性全新的爱情理念。爱的时候自然，失去的时候也同样释然。所以这首歌当年有多少人听过又喜欢，洒脱的爱就爱了。

潇洒洒脱的爱了就爱了，让陈琳这张专辑的销量和口碑都是非常的好。2003年，陈琳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专辑《不想骗自己》依然成绩不俗，连续的两张神专在音乐风云榜、CCTV MTV 音乐盛典、CCTV Channel V 华语流行榜中榜这几大颁奖典礼上，都让陈琳收获了很多奖项，并且他还作为伯乐挖掘出了歌手杨坤，进入到了乐坛。如果这个时候陈琳能够持续输出，其实成为内地歌坛的一线顶级天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他当时所在的唱片公司的资源并不是很充足，资金的短板没有办法支撑他全国的巡演和全媒体的宣传。同一时间，其实那个时候那英已经登陆到了香港红馆开演唱会，还斩获到了金曲奖，田震也是持续产出了国民摇滚单曲，韩红凭借天亮了站稳了民族通俗的天后赛道。2005年，陈琳的专辑13131虽然依然质量不俗，但是比较前两张的传唱度就已经有了大幅的下滑。再加上2005年，其实那个时候内地乐坛开始进入到了选秀的时代，陈琳似乎也错失了最佳登顶一线的时机。2009年，饱受抑郁症折磨和两段婚姻折磨的陈琳选择离开了人世，终年39岁。或许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了，就算当年一路听过来的歌迷会记得他很多当红时期创造的辉煌，但也似乎不会把他纳入到顶级的天后行列。百万销量的开局，最终困于公司的资源、舆论还有人生的三重枷锁。所以提起陈琳，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位歌手了。所以今天晚上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时间段里面，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最终没有能够站上天后宝座的内地女歌手。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旧的新，新疆的新啊，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

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了，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同样是一位跟陈琳一样有点可惜的女歌手，因为呢，她刚刚发专辑发唱片的时候，其实本身真的有不错的市场反响，只不过后来因为身患癌症，所以就激流勇退，赶紧的退出乐坛去进行治疗和养身体了。他的名字叫做李慧珍，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名字，以及他当年的专辑主打歌曲就叫做《寻找李慧珍》。

其实李慧珍那个时候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可以达到畅销歌手的行列了，但是也正是因为她当时身体出现了情况，让她不得不赶紧退出乐坛，专心的去养身体。还好只是小小的人生插曲，后来经历过抗癌成功之后的李慧珍重新又回到歌坛，只是那个时候再回到歌坛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事，多多少少有些可惜吧。欢迎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打卡的且行且珍惜。还有小云哥说，当年用录音机放磁带，这些歌真的是天天听，好久没听这些歌了，现在听一样好听，闭上眼静静听歌。今天下午广播里说今晚有流星雨，很是期待，在你的节目完了之后我就出去看一看咯。可是现在一般来说，在天文学上的流星雨确实是有，但是在城市里面要用肉眼看到是很难的事情。很多的天文爱好者呢，是看到有流星雨要来的时候呢，会要在非常非常晴朗的夜空里面专门用上专用的天文望远镜才能够看得到的。 A188 同学说，大然你好，终于上班了，你的小手术一切顺利，祝你身体健康。还真的，其实我上周五就开始上班了，看来好几天没有来听节目了，对不对？当然了，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不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吗？七夕节是不是已经准备好礼物，不管是送给别人还是送给自己的呢？来自于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5支装，229元。如果你想在七夕佳节到来的这一天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另一半一个特别的惊喜，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一款呢是来自于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本身呢有5支口红在里面，而且呢是包装有礼盒和礼袋的，1.5克装5支，有丝绒999的色号、丝绒720色号、840色号、777色号和772色号，5支口红加在一起的价格229。也就是说，其实你平均下来的话，一支口红的价格只要40多块钱，并且呢，能够通过40多块钱买到的是世界的顶级大牌迪奥的这个丝绒系列的口红，并且呢还有礼盒和礼袋装。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的话，还不知道怎么拿到直达的秒杀链接的话，记得在微信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那个加号，再点击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就是8959，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发私信，在发私信这一栏里面，在整个的页面里面直接点击底部菜单栏里面的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变成了对话框之后，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29迪奥的爱心口和礼口红礼盒5支装，只要229。作为一个七夕给自己或者给亲爱的另一半的礼物，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不错的事情。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同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 EV 大表姐以及我们的王小二同学都来打卡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今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还是那些让我们觉得有点点可惜，在内地乐坛的唱片时代没有真正坐上一线宝座天后位置的女歌手们。在选秀时代被很多观众所熟知的评委朱桦老师，其实真的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 R&B 的第一女生。当时在整个华语乐坛同类型的歌手可能也就只有顺子老师了，但过于先锋的音乐放在当年的内地市场算是极度超前，听众的接受度也比较低，没有办法形成大众的传唱。只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朱桦老师在1995到2005年之间的这些唱片时代的作品，有好多歌曲都是完全不过时的，就像接下来听到的朱桦的这首代表作《听吧》，这是来自于他1999年的专辑《梦的翅膀》。

听吧。其实本身周华老师唱的这首歌曲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人觉得特别先锋的意思在里面。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我们有一位特别可爱的回到过去啊，他说迪奥七夕怎么都没有收到回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想来到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直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是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互动平台上，直接先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不用您自己到商城里面去费尽心思到处去找，已经帮你把直达链接做好了。来自于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啊，对不起，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五支装229的特价，直接直达秒杀，赶紧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心碎博观站，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那个时候骑自行车放学去音像店买卡带或者 CD， 好像好多音像店的老板都会放这首听吧。所以其实证明当年听吧这首歌曲也算是有一定的传唱度，只不过朱桦老师好像后来本身顶级的唱功却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发挥平台。2001年费翔发行了专辑叫做野花，在这张专辑里面费翔还特意邀约朱桦来合唱了一首天亮再回去，这首歌里面有着暧昧缱绻的都市情歌的氛围，完美的适配了朱桦丝滑婉转层次丰富的转音唱腔，他轻盈通透的声线和费翔那种醇厚的声线交织，和声的编排也是非常细腻和高级的。当年这首歌一经发行的时候呢，就登上了多档卫视的音乐节目去循环的播放，收获了大批乐迷的好评。费翔当年受访的时候还直言，他说只有朱桦能够驾驭这首歌复杂的转音与气息的控制，希望借这首合唱把他的顶级唱功能够推向港台和东南亚的听众。不过很可惜，这次难得的与大牌歌手的合作也没有能够扭转朱桦的事业困局。歌曲的成绩不错，但是呢，宣发重心完全依附于费翔的专辑，可能大家知道这首歌曲可能都会只记得她是跟费翔合唱的女生，但不记得朱桦在这首歌里最顶级的唱功。

在天亮也希望你依然留在我的身边，虽然真的可能有一点点让人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是属于有一种那种叫做什么东西呢，有一种暧昧的情愫在里

但其实很符合当时都市男女本身对于素食爱情的那种有一点点心动的味道。而同样深耕相对小众一点赛道的丁薇，也是因为通过超级女声的评委被更多的大众所熟知。而1999年丁薇发行的专辑《断翅的蝴蝶》被奉为内地的另类音乐的神专。那个时候爵士小众的都市曲风全程都是自己参与词曲的创作，那个艺术高度真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但因为销量太惨淡，大地唱片也无力继续扶持小众音乐，丁薇的骨子里呢又特别拒绝流水线式的情歌，即便公司劝说他转型通俗的爆款，他也坚持要保持个人的实验化的创作。但是现在你听起来这首《断翅的蝴蝶》，你却觉得好像真的有那种爵士和那种特别实验性的先锋味道在里面了。丁薇老师，《断翅的蝴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呢？

因为你觉得丁威的这个赛道呢，它真的可能就是走那种特别爵士的味道在里面。爵士音乐本身在大众流行当中就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赛道了。后期呢，丁威更是转向了影视配乐的深耕，还主动放弃了颁奖礼、商业打歌的赛道，只扎根在小众的音乐圈层里。其实论创作、论审美和演唱实力，丁威是完全不输一线歌手的，但他却主动地推开了大众的市场，成为了音乐圈里面独一份的标杆。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丁威还签约到了 BMG 唱片，发行了一张让我觉得很好听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开始》，而里面的主打歌呢叫做《女孩与四重奏》。这首歌曲后来再次的翻红，则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上，当时伊能静、还有张萌、还有另外一位是谁来着？黄圣依，三个人演唱了这首《女孩与四重奏》，被认为后妈的茶话会。好多人都不知道，原来伊能静他们唱着又跺脚的又吵架的后妈茶话会，原唱是丁威老师。

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辛巴959上有好几位听友来给我留言了，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叫做赵雷的朋友说，打卡了，我来静静的听首歌，静静的听大然主播娓娓道来的缓缓流水般的声音，谢谢你每天晚上都能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 JR 同学说，今晚视频号咋没直播呢？因为今天晚上呢，我跟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啊，因为呢本周呢我的视频号就是原来那个视频号要进行注销，下周一会启用一个新的视频号来直播，所以呢因为原来那个视频号出现了一点 bug 的问题，所以呢请大家，因为这几天正在进行注销的程序，大家如果想在线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在蜻蜓 FM 或者说是在喜马拉雅 FM 的这些收听软件上来收听，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在线收听来直接收听节目。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新年的新，新旧的新，新8959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就能直接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显示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你想在线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点击在线收听，来同步收听网络的直播。今晚的歌单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天后未满的内地女歌手。如果说丁薇和朱桦是本身的赛道更偏小众一点，那商业歌手这一块，曲颖其实算是一个挺大的遗憾了。虽然早期曲颖呢是模特身份出道的，她做到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代超模，但同样她也是和那英、孙楠这些一线歌手一起第一批签约到国际大牌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1995到1999这四年的时间里面，她在 BMG �唱片公司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其实在市场上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

那个时候的曲颖有多红，影视歌模全面开花，专辑畅销，贺岁档的电影当主演，八点档的电视剧收视率全国第一。但也正是因为红到这个程度，却依然还是早期的模特经纪公司在打理事务，唱片是外包的，影视作品是单独签约的，缺少了很多对艺人的个人精准的定位打磨。当然，对于曲颖来说，可能享受生活比她享受当红带来的名利更有吸引力吧。毕竟她26年参加 Papi 酱的视频节目，前所未有的热度的情况之下，各种的工作机会找上门来，经纪人和曲颖本人都在拼命拒绝工作。好像在内地的娱乐圈里面，如此 real 和松弛的女艺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少见了。如果你也想看今天这期节目的完整视频版，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的账号。音乐追梦人的账号里面可以有大然亲自把今天的这期节目的内容做成了视频版，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整点前送给大家，曲颖在2003年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加速度》。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晨曦的《不再问》，这是当年2001年左右一位特别特别有势头的新人歌手，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但是呢，他本身好像更喜欢唱歌，只是因为有了这首《不再问》之后，本身已经稍微打开了知名度，但却没有继续有任何的动作，让人好像慢慢就遗忘了这位歌手。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电台《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直播；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直播。今晚我们的歌单主题，一起来听听内地流行歌坛唱片时代那些天后未满的女歌手。1995到2005年，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坛的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那英、田震、陈明、韩红，包括孙悦，都是基本上完全跑出到达了一线的女歌手的位置。但其实也有很多实力和销量不俗、传唱金曲不少的女歌手，似乎只差临门一脚也能坐上一线的宝座。在下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回顾那些好像本来有一点点势头可以冲到天后的位置，但却慢慢的掉队的女歌手。1999年出道的金海心，

是索尼唱片当年全力压住的内地新生代的王牌，它自带一种华语乐坛稀缺的空灵气声和丝滑的转音，声音的辨识度可以说是碾压同期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女声。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就横扫了所有的新人金奖，同名主打更是火遍全国大街小巷。2000年第二张专辑《那么骄傲》同名的单曲登顶了全国各大音乐榜，人气投票一度还超越了那英和孙悦，当时媒体甚至称她是新生代里面唯一能够分流四大天后市场的甜系都市女生。她的赛道完美地填补了空白，因为那个时候那英和田震偏成熟厚重，陈明和韩红又大气正统，金海心那种轻巧灵动兼具少女感与都市的细腻的声音真的让很多很多人印象深刻。张亚东、宁浩都为她量身打造作品，短短两年就站稳了一线的预备役。这首歌曲当年你应该大街小巷都听到金海心的声音。

是呀，你千万别那么骄傲，因为我的手你还没有被牵到。当年的金海心真的有独特的声音辨识度，同样也有很多大热的单曲。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冯亮同学来打卡了。他说我在成都打卡，正在用手机自带的收音机来听节目了。同样 FM88.9 90.5 96.5 和 103.2 正在并机直播当中。没错，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本身电台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因为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却能够感受得到真真切切从耳畔传来的问候。可是本身电台呢，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无线传播的媒体，所以呢我也并不知道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听着一首歌。如果你现在有点时间有点空间，那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是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这两个字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手机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这个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留言。您发送过来的所有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您的留言。如果你正想告诉我你在听着节目，你就直接发一个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你也在听着这些我们同样都很熟悉的歌曲。其实对于金海心来说，所有人都认为他快登顶天后了，只是这样好的开局却因为合约的纠纷开始消耗了他的人气。01年他在索尼唱片只推出了单曲和 EP， 那时候公司高层人事动荡，音乐理念的分歧爆发，金海心也认为合约存在一个法律漏洞，导致效力存疑。最终等到合约的问题解决，已经到了02年的年中，那个时候在华纳唱片推出了新的专辑《金海心》同名专辑。只不过华纳的唱片公司这个内卷的问题呢，也算是彻底爆发了。当时华纳旗下天后云集，公司的宣发重心排在他前面的至少还有孙燕姿、那英、郑秀文、张惠妹，甚至还有同期差不多同时签约的叶培，能够给到金海心的预算可能是大幅缩减的。原本量身定制的都市甜系企划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搁置了，好像在华纳唱片的两张专辑传唱度就完全不如前面的《把耳朵叫醒》和《那么骄傲》了。在华纳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独立日》，其实整张专辑的概念是非常的完整的，也诞生了像《阳光下的星星》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只是06年之后呢，内地的歌坛进入到了新的选秀时代，金海心在最黄金的01年到02年，因为合约纠纷、公司包装方向的错误，错失了登顶一线歌手的最佳机会。阳光下的星星，现在你去听起来，这首歌却依然有被他的声音暖暖的、治愈的感觉。但这首歌传唱度却完全不如前几张了。

0: 钟情。
1: 阳光下的星星，不知道今晚你的夜空，在你的城市是否也同样晴朗，能够看到满天的星星呢？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道哥还有阿芬同学。阿芬同学说，大然晚上好，我来打卡了，这是我养的朱顶红开花了，还给我分享了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这张照片里面好漂亮的一朵花，好漂亮的植物呀。其实我觉得能够有耐心每天去打理花花草草的人，应该也是平常的生活当中脾气很棒的人吧。而且你们家的阳台望出去的话，外面的风景也很好啊，感觉你不是住在一个特别城市化的地方，但是外面呢也不是像很传统的乡村，感觉这样的一个地方空气好，山好，水好，应该每天的心情都很棒吧。浮生若梦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静静的听得入迷了，感觉很多歌曲我都很喜欢，恍惚间被带回到了那个年代里面去。确实如此，我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是听着这些歌慢慢的长大，在我的青春期里面听着这些可能当时并没有成为天后的歌手，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能够让人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隧道。也正是因为由于他们没有成为天后，正是因为他们后来的活动越来越少了，所以可能现在很少有人会想起这些当年的作品。今晚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个卡带和 CD 的年代里面去吧。当然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送上了特别好的七夕礼物。因为呢七夕节马上就到了，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给自己或者给心爱另一半的礼物的话呢，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的五支装229，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了。你只要花

29块钱就能到手整整5支装的迪奥 1.5 克的迷你口红。5支装，哎，平常你单独去买一支3克的口红都要300块钱了吧，但今天是5支 1.5 克的，加起来是有 7.5 克耶，等于是2个正装的容量，只要229，并且还是世界知名的顶尖大牌迪奥的丝绒系列的口红。5支口红还有礼盒和礼袋的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新年的新，新8959之后，关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5支装229元直达秒杀的链接。不用你费心思的去各个什么商城里面去找了，直接已经把链接都给您做好了。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行动起来，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迪奥的爱心口红礼盒5支装，5支装呢是不同的颜色，都是来自于迪奥的丝绒系列，有999色号、720色号、840色号、777色号和772色号，等于2支正装的容量。所以本身你单独买1支正装还只能买到1个颜色，都要300块钱了，但你今天花229可以买到2支正装容量的迪奥的迷你款的口红，并且呢是整整5支，还是5个完全不同的颜色，可以帮助你 hold 住每一个场景、每一套衣服、每一个造型。

在首张爱戴的专辑当中，其实除了这首《彩云追月》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灵歌嘻哈爵士风的曲风。而04年，爱戴发行的新专辑叫做《爱警戒》，还请来了黄国伦制作主打歌《黑盒子》，潮流舞曲搭配性感的舞台，当时也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2005年，爱戴还登上了 MTV 亚洲盛典，担任主持人，国际资源拉满。但是呢，大胆的舞台造型、尺度偏大的商业广告，让大众形成了一个靠外形博眼球的刻板印象。再加上与前经纪人兼前男友分手之后，对方又长期散播恶意抹黑的谣言，一些所谓的什么私生活的负面传闻，在网络初普及的千禧年代持续发酵。因为爱戴呢，那个时候也缺少成熟的公关团队去及时澄清，每逢有专辑或者影视宣发的关键期，就有一些负面新闻的流出，最终呢，感觉爱戴的形象在路人盘里面就崩盘了。即便爱戴在06年还有大热的韩剧《浪漫满屋》的中文版的主题曲的资源，似乎也没有能够再挽回他的颓势了。就像小二同学说的那样子，他好像就只有这首《彩云追月》听的比较多，但其实这首歌曲也算是爱戴又小红了一把的《初次与你相遇》。

其实艾黛呢，在那个时候呢，本身真的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个性的女歌手，但是也是由于各种的负面传闻，也让她慢慢的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而接下来还有一位歌手，其实本身是出身自音乐世家，她的名字叫做季如锦，自幼呢功底扎实，1995年就被华纳签下，是华纳首位内地女歌手，她的起点呢是远超同期的多数新人歌手的。公司原本计划把她打造成打通港台和内地跨地域的抒情女声，当时还取了个艺名叫做季妍妍，赴港发行两张粤语专辑，试图去复制王菲式的都市情歌路线。但是呢，两张粤语专辑唱片销量惨淡，1998年她果断解约，第一段的歌手生涯就草草的收场了。辗转之后，他签约到了 BMG 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在2000年，由小柯全盘操刀的首张国语专辑《值得一辈子去爱》同名主打横扫了全国各大电台的榜单。这首歌曲不知道能不能唤醒起你当年对季如锦这三个字的一点点的记忆呢？

谁是值得你一辈子去爱的人？其实季如锦呢，后来在唱片圈的发展也真的很一般。哎，后来呢，大众只记得这一首歌，对歌手本人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形成了一个歌红人不红的局面。2006年之后，他彻底放下歌手的身份，全面转型为了幕后的经纪人。后来季如锦成为了黄义达和唐嫣等当红艺人的幕后操刀者，说起来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惜。不过值得你一辈子去爱的人，我想一定是你生命当中觉得一直特别记忆深刻的名字。而对另外一位女歌手来说，有一个名字可能是让她觉得这一辈子都无法绕开的梦魇吧。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的孙楠和星星是一对情侣，但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名气。孙楠呢，那个时候天天在酒吧里面去驻唱，星星甘愿做他背后的女人，帮他打理一切的家务，帮他打理所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经济接活的各种事情。好不容易孙楠在98年签约到了 BMG 唱片公司，然后成为了内地第一批签约国际大唱片公司的歌手，并且通过你快回来、不见不散成为了内地的一线男歌手。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星星跟他的10年感情就结束了。后来星星也有机会发行个人的唱片，只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唱片公司对星星的 title 一直都是那个孙楠的前女友，好像他一辈子都活在了孙楠前女友这个光环之下。那个时候唱片公司不管是去哪里宣传星星的专辑，还是去上一些综艺的通告，一定逃不开的问题就是问他和孙楠10年之间的感情，包括就连他的专辑主打歌都是那种隐忍遗憾的痛，就像这首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好像星星老师就一直被站在孙楠前女友伤害的地方了，真的很心疼。因为后来呢，星星也真的是把所有的心气儿都磨没了，主动的退出了歌坛，再也没有继续在歌坛发展。很多人都说，其实星星本身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都市女生的嗓音，但就是因为这样子，她却慢慢的因为这些 title 被埋没掉了。22点的55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马上给大家送上了。如果你想来看到今晚这期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大然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在抖音上来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在首页就能看到今晚这期节目内容主题的视频版。赶紧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吧，音乐追梦人 FM， 在抖音上来关注我，可以给我发个私信，告诉我你是年代音乐的听友哦。最后这首歌来听到叶培老师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这是当年一首不可多得的民谣作品。叶培老师的声线本身就有着一种特别特别适合唱民谣的味道。明晚的同一时间，9点到11点，我们一起开启明晚的时光隧道，去看看那一年你都听了哪些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冰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沾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这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慢慢的，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

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1: 没有任何幸福，活着在世界上拖着痛苦的自我。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0。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缘无故的动了心，而我心木子李，
1: 我姓双木林，
0: 少男少女结结巴巴同性恋。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

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

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

0: 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你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缩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

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

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车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抚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30.6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97.3 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0: 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

0: 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